0: 你的凉拌。早上九点，孟加拉国要求我国协助供应液化天然气。上议院通过稻米管制修正案，寻求加强国家稻米管理。伊朗宣布接受伊朗冻结资产赔偿的船只禁止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萨拉马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说，孟加拉国要求马来西亚协助，包括通过和马来西亚国有公司的合作供应液化天然气，应付孟加拉国目前的迫切需求。首相在脸书贴文中提到，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昨天在电话通话中向他提出这项请求，两人也讨论了加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关系的各项课题，力求通过在能源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实现互惠互利。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早在7月18号正式推出的人工智能虚拟分身 PMX AI 目前正在加善程序。他昨天为 AI Malaysia 机构主持推介礼时这么提到，早前通过 WhatsApp 平台公开亮相的虚拟形象在推出后不久便下线， PMX AI 允许民众通过这个虚拟形象直接表达观点、关切和愿景。首相形容这个虚拟形象是自己的数码孪生体。国会上议院昨天通过了2026年稻米管制修正法案，寻求加强管理国家白米和稻米，提高执法效率，防范违规。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达杜陈宏坚表示，这次修订1994年稻米和白米管制法令第522号法令，是因为现行的罚款标准在过去32年未曾调整。农业及粮食保障部表示，1994年稻米和白米管制法令第522法令不会针对稻农，而是批发商、碾米商、进口商、零售商以及涉嫌走私和囤积白米的人。副部长的陈宏坚昨天在国会上议院就2026年稻米管制修正法案二读辩论结束时提到，法案所阐明的违法行为及执法程序将通过规章明确列出，以保障透明度并防止滥用职权。经20名上议院辩论后，法案获得多数票表决通过。由吉隆坡警察总部暂时监管的113名难民全都持有发放自联合国难民署的合法难民卡。早前这一批罗兴亚难民在槟城威北区遭村民驱赶，分成3辆巴士前往吉隆坡，聚集在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外，后被转移到吉隆坡警察总部国家英雄广场暂时安置，等待联合国难民署进一步安排。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 Masus 说，这113人当中除了罗兴亚难民外，还有一名伊拉克男子、一名索马利亚女子以及一名印尼籍的女子，她是一名罗兴亚难民的妻子。共和联邦运动会消息，随着我国残疾人跳远选手 Dato Abdul Latif Romli 昨天在格拉斯哥举行的2026年共运会男子 T20 级跳远比赛中夺冠，我国目前已经在赛会总共扫获5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在排行榜名列第6。澳洲目前是35金、18银、27铜登上榜首，排名第二的是斩获13金、10银、12铜的加拿大，英格兰则以10金、18银、15铜位居第3。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 将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伊朗军方星期二表示，任何接受伊朗冻结资产赔偿的国家或公司的船只都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这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使用遭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在海湾地区遭伊朗破坏的船只。伊朗军方针对特朗普发布的这项声明表示抗议，并指这些船只受损是因为美国军方制造了不安全局势，并使用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南一条非法并且不安全的航线。军方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禁止任何接受这类赔偿的国家或公司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叛军星期二表示，他们在红海向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发射了弹道导弹，原因是这一艘邮轮抵触胡塞武装向沙特港口宣布落实的封锁。沙特还未针对这宗事件发言，但有报告指沙特成功拦截了向沙特东部石油设施发射的无人机。据称，无人机是伊拉克境内由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发射。日本九州熊本县时隔10年再遭强震侵袭，日本出动数千名自卫队员展开紧急救援。根据日本媒体，这场地震已导致大约100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报告，熊本县于28号星期二下午4点27分发生 7.1 级地震，是自2024年1月能登半岛地震以来，日本再次观测到震度7级的强震。联合国已经将南苏丹一条广袤的羚羊迁徙路线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这个年轻国家首次被列入。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紧急程序列入名录的三处遗产地，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总面积约37500平方公里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一路上有草原和稀树林地，面积比比利时还大。每年有包括羚羊和瞪羚在内的100万只动物迁徙穿过这片位于白尼罗河与埃塞俄比亚边境地之间的广袤荒野。他们在草原上留下的迁徙痕迹从空中清晰可见。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秘鲁首都立马宣誓就职，任期到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他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秘鲁是在6月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7月3号宣布，藤森庆子及其竞选搭档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主张延续迁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孟加拉国要求我国协助供应液化天然气。上议院通过稻米管制修正案，寻求加强国家稻米管理。 伊朗宣布接受伊朗冻结资产赔偿的船只禁止通行霍尔木兹海峡。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宁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60年的今天，时任副首相 Abdulrazak 在吉隆坡国防部签署公告，宣布在马来亚联合邦与暹罗边境地区展开大规模肃清共产主义武装分子的行动。行动范围涵盖玻璃市和吉打东部地区、霹雳乌鲁贝朗以及吉兰丹乌鲁巴拉克兰丹。公告生效后，将落实以下几项内部安全条例：一、在边境地区架设铁丝网，并清理边境丛林，以加强边境防卫；二、加强对安全地区内粮食及其他物资的管制；三、未经许可，禁止在下午6:30至翌日早上6:30之间运输橡胶。此外，政府也禁止使用红色五角星及铁锤等标志，并禁止出版及销售特定刊物。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让我们一同欢庆国庆日的到来，悬挂辉煌条纹国旗 Jalur Gemilang 的精神，铭记国家身份与共同信念，携手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团结与和谐。国庆日不仅是一场庆祝活动，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每一位马来西亚人民心中对国家的热爱、责任与归属。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传统与文化，但我们始终心手相连，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马来西亚。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D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微 FM， 你的凉拌。
1: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吉拉安吉拉美仪。
2: 是的，沙巴 VFM， 你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欢迎来到今天2026年7月29号，今天是星期三，你好，早上好 ，Good morning， 早晨早新，回顾最好的昨天，做最好的今天，早上好呀。希望你今天呢能够有一个愉快美好的星期三。那今天呢一开始开麦的时候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呢我们这两天哈都会不常在社交媒体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手机哈，都会看到有人分享有关于一个失踪少女的这个新闻，不晓得你有发现没有，你有注意到没有啊？那这一位女中学生呢，她是在27号清晨的时候5点多的时候了，大概就由家人呢，她就再送到她去学校的外面就下车，但是没有想到哈，过后她就失踪了。那她的母亲在同一天要接她放学回家的时候，才发现女儿不在学校。那随后呢，就想要借着广大的这个网络的力量来寻找这一位失踪的少女。那在昨天的时候呢，也就是28号了啊，大概下午4点多左右呢，在脸书他们已经贴文，这位少女 Grand 呢就已经是安全返回家人的身边呐。那同时也在这个警局是录取了这个口供，所以呢要感谢民众，其中呢是非常热力的协助。帮助找人，那有了这个好消息，也谢谢大家提供的这一些各种的行车记录啊，还有录影啊，还有发布这些寻人的启示啊，提供线索啊，他们就要向大家说声道谢，大家的祝福还有问候呢他们都收到了。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位少女被失踪了，被找回来了，也是感到非常的安慰的哟。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早上好，我是美怡。我们呢今天在这个周三呢的有声茶馆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当然首先待会呢就会为大家带来就是天气预报还有新闻的摘要。那再来呢第二个小时，今天是有点唱机的这个环节了。话说美怡好像已经两个月没有去做这个点唱机的环节了，好像是哈。所以呢非常希望大家待会呢能够踊跃的拨打电话进来0887125951、拨打这个热线进来抢线啦，送上祝福给你的亲朋好友哟。那每一期待待会呢能够接到大家的电话，也会尽力的接通最多最多的电话啊。那还有第三个小时呢依然还是会有就取时段，就取时段今天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们来猜今天的这个就取时段到底有什么主题呢？我们拭目以待，待会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哦。所以今天也是满满的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会陪伴着大家，直到中午的12点钟。
2: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是的，这一首是宗盛的新歌《我的队》。我们现在来关心今天的天气预报，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0: 是的，您好，我是美仪，现在是9:29，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预报。首先我们来看，就是上午10分，纳闽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呢是局部有雨，而三打根及斗湖呢是天晴。在下午10分，西海岸及内陆局部有雷雨，古达、山打根及斗湖是局部有雨，而纳闽呢是天晴。还有就是晚上10分，内陆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雨，纳闽西海岸及古达呢则是没有下雨的。而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是介于最高33摄氏度以及最低22摄氏度。这项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
2: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0: 新歌入展，唤醒你还没完全苏醒的耳朵。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0: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是的，有任贤齐的这一首新歌《人生》啊，我们现在来，关注今天的报章摘要。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是的，9:39。你好，我是美怡，我们来关心报章摘要。首先来看哈，第一则的这个新闻是来自。首长拿督施里哈芝芝表示说，耗资7060万令吉从洛加夷沙宾都交通圈至金纳律国民中学的洛加夷道路提升工程，那一旦竣工哈，预计将有效缓解当地交通堵塞，还有就是提升快速发展中的洛加夷、邦卡拉及巴巴走廊沿线道路的安全水平。那这个路线哈是全长1.3公里的工程，它是将把现有的双向双车道就升级呢成为双向四车道的分隔式的道路哦。那我们来看有关于另一则的这个新闻哈，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对于学生来说。那沙巴州内呢是共有127名优秀生呢将会获颁沙巴州卓越奖学金、沙巴州政府奖学金及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卓越奖。那颁奖典礼呢预定是在本周四，也就是明天会举行的哟。那届时呢，沙巴首长拿督哈芝芝呢也会亲自来颁发这个奖学金，以表彰在马来西亚教育文凭、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大学预科及马来西亚高级宗教文凭考试中学术表现优异的学生们，恭喜他们啊，也是很厉害、很努力的来为自己的这个学术还有未来呢做出很一定的这个贡献呢、啊。还有也要好好的加油，继续努力啦。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再配合世界肝炎日，让我们一起关注肝脏健康。肝炎是一种会损害肝脏的疾病，许多患者在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却可能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预防肝炎，从接种疫苗、保持个人卫生、不共用针具以及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做起，及早预防，及早检测，守护肝脏健康。世界肝炎日，让我们携手行动，共同迈向无肝炎的未来。健康肝脏，健康人生，预防肝炎从今天开始。
1: 愿今天的阳光带来新的希望，愿每一步努力都有美好的回响。沙巴威 FM， 你的凉拌。
2: 是的，沙巴威 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我是美仪。我们来到了9:49。那昨天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新闻哈，就有发现，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就说到，政府呢将会为成功完成 Rakyat Digital 数码学习平台课程模块的18岁至30岁的青年，是提供了3个月的免费人工智能 AI 软件的使用权和订阅服务。那我相信 AI 呢，这个软件现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已经是成为了非常息息相关，而且也非常方便使用的其中一项，对于我们工作也好，对于学习也好，对于没有做任何事情，也只想提供一些娱乐的朋友呢，这个 AI 都提供了非常大的这个用处哈。它在这个宣布之后呢，其实啊，每一本身哈也自己觉得，哎呀，我也很想要去学呢。然后呢，在家里的这一节讨论呢哈，其实我姐姐也是有说，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学一下哈，但是我说我们超龄了怎么办？得自己花钱去学呢。然后不止我们哈，其实如果有关注美仪的这个社交平台的话呢，我相信这一两个月都会有看到陆续哈，美仪发的一些视频呢，其实都是 AI 人工智能做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跟我说，美仪，这个你做得很美很可爱，最可爱就是他把这个当真的时候呢，我不晓得要怎样的跟他说，其实这个是 AI， 虽然他是用我的脸啊，我的脸非常真实，就我的样子啊，对不对？可是呢，它整体的内容啊，还有包括这个服装啊、发饰啊，全部都是假的，都是 AI 的。其实呢，我不否认 AI 的这个好处，但另外呢，我们也要学习熟悉这个 AI 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因为这毕竟要出现在我们生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有没有？所以呢，学习多一点，认识多一点，都会对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也不要说，哎呀，可能我已经老了来不及啊，没有这回事哦，大家都是第一回去接触这个 AI 的，只要你上手了，你就会觉得，哎呀，真的很容易哦。可是还是要呼吁大家，我们只是玩玩来当娱乐哈，不是要进行什么这些诈骗啊、欺诈啊，千万千万不要利用这么的一个方便的东西来做一些坏事哟。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探索未知，听见新世界。
2: SABAVFM
3: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命。

0: 爸 VFM 你的凉拌。
1: 有时候怕怕来得迟，有时偏偏去得早。
2: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五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你好，夜听黑十八 VFM， 今仔系由黄怡怡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系新闻提要。六九二路通提线工程将要考缓解当地交通拥堵问题。六九二路通提线工程已经通工，预计两年内完工。各个潘李瑞昌及卡邦持续参检验大前调业运作。以下是新闻内容。后主撤请人六十万人结界六九二十便道交通道至建纳路嘅中滩路滩提线工程，依家将要考缓解当地交通拥堵问题。同时也将提线六九二至彭亚拉至八八烟发展照廊街套路安全。小七铺装特独设立彭里马和吉吉诺尔港银行工程充分展现联邦政府持续加强沙巴套路基础建设界承诺。随着出差期政府技巧学校揭利用景点不断增加，提线也在发展照廊街套路设施四彩别行。州政府一切尽最大努力规划并推动各项发展，为沙巴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和福祉。也也是州政府自2020年接任以来，始终坚持的承诺。其实在八八烟建纳路主持银行透露提线工程通通仪式时，安阳表示。另一方面，工程部长特独首里 Alexander Nanta Lingi 讲，六九二十便道交通道至建纳路嘅中路通提线工程已经开始通工，预计两年内完工。银行工程将会将现有 1.5 公里嘅松茶头扩建为四茶头，并增建行人天桥、巴士站、交通灯及排水系统等配套设施，以提线套路安全和通行效率。其表示当局将密切监督工程进度，确保项目按时完成。项目总耗资约7,060,000人民币，其中4,800,000人民币用于套路建设工程，1,700,000人民币用于整体及赔偿。沿路受影响的业主和商家，另外要用960,000人民币用于水务干线及其他公用设施迁移工程。各个潘利水厂及卡邦持续参与的检验大前调业运作，都是连界的八八烟、必达丹及吉玛利一带长期面对的缺水问题。小七铺装特独设立彭里马哈吉吉诺尔港后住3,6590,000人民币现建界可个潘利水厂，依家10月启用，每月可处理8,000,000公升食水。至于卡邦次水厂，则依家8月调业运作。目前银行工程已经完成约90%，启用后将会将供水能力从目前每月900,000公升提升至3,000,000公升。除开增加供水量，银行工程也连要后继缓解八八河河水淫化问题，进一步提升当地供水界换天线。其实在八八烟汤池可个潘利水厂及卡邦次水厂工程汇报后，向媒体安阳表示，可见应该成为推动发展界重要工具，帮助沙巴克服地域疗法、距离遥远等挑战，同时带动州内经济持续成长。科学工艺及创新部副部长特独 Dr. Mohammad Yusuf Abda 讲，本地中小企业也应该积极采用科技，提升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其讲沙巴在农业、旅游及能源领域都具备巨大潜力，只要善用科技，就能进一步释放业界产业界发展空间。沙巴经济发展和调驻技巧及马来西亚科技发展技巧，携手推动该各项计划，将进一步配合州政府界发展方向，发掘更多具潜力界主人和产业，推动州内经济全面发展。其实在阿比出设2026省庄筑路计划，
Road to Growth R2G 沙巴參法通曉銀勇表示，前日廉廷港五點五十五分在列卡蘇陸獄中學舊門前下茶曉，某專業科室上課而便包涉中介十三歲少兒 Gwen Mia Urbin 已見案前便潛伏。阿比推理建企主任 Shedlot Shed Abdulrahman 發表聲明表示，Gwen 是在陳本月下週大約三點在哈林南羅朗斯里普朗尼一間朋友屋卡門前便發現，當時其突出熱言身體狀況良好冇受傷，見其初步效強一名二學生以及同一名朋友坐熱車，隨後家家媽媽已經將其帶往阿比建企總部協助完成休息報案前夕及進一步調查。警方呼吁公众在调查结束前五号往家探查，也五号散播危险真实界消息。任何同案件有关界主线，应该通过警方真实赶透查询。警方也感谢公众积极配合，提供线索，并协助转发失踪少女潜言起诉，让潜言工作顺利完成。政府机构消除前列支持2024至2028年极假反贪策略，进一步加强廉洁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效率，见效界服务人民。沙巴反贪会总监特督穆罕默法比巴苏拉讲，沙巴各政府机构积极推动廉政措施，并同反贪会保持紧密合作，整体成效令人满意。接受沙巴提降燃气，治理环境复杂，也唔会阻碍反贪会将廉政教育同反贪宣传推广到乡企，让更多民众消费。其喺在出席新达建市议会市议员干礼前，各部门主干及职员反贪宣誓仪式后，接受媒体访问时，银勇表示。佢認為日康法通充分展現地方政府落實問責制度同推動廉潔行政界決心，對打擊貪污具有直接意義。今日重報新聞提要：六九二路塘鐵線工程將要考緩解當地交通擁堵問題。六九二路塘鐵線工程已經通工，預計兩年內完工。各个潘李水厂及卡邦汽水厂今年大前调业运作，新闻报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读国家原则誓言的庄严时刻，代表团结的力量、共同的承诺以及守护国家未来的信念。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Malaysia。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同频率，共呼吸。萨巴 V FM，
1: 此刻让耳朵准备好，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2: 10:13，你好，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欢迎来到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那有声茶馆刚才为你带来的是有陈慧琳的《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太符合今天的这个主题啦。今天我们待会儿呢就要来做这个点唱机的环节啦，你就是那个主角，因为缺少了你呢，这个节目的单元呢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欢迎你待会儿记得努力的拨打电话进来0887125591，送上你的祝福给你的亲朋好友咯。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要来开始我们的点唱环节咯。
3: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4: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1: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2: 是的，我们要来开始今天的这个点唱环节了。那首先来接听，看一看这位幸运呢是谁呢？你好，沙巴 VFM。你好，沙巴 VFM。
5: Hello，
2: 是
5: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2: 好，纳杜你好，早上好啊。
5: 那首先呢，要祝福主持人播音快乐，如心所愿，好运年年呀。
2: 谢谢你。那今天想把这个歌曲送上给、
5: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普罗教义的黄翠琴，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12月古晋的四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听歌愉快，家庭幸福美满。谢谢主持人。
2: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啦，
5: 谢谢，
2: 拜拜。是的，我们继续来接第二位的幸运儿。你好，沙宝 VFM。 你好，沙宝 VFM。
6: Hello， 美仪美女主播，早上好。
2: 早上好啊。
6: 我首先祝你周三祝番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家庭美满。
2: 好，谢谢你。是哪位朋友呀？
6: 我是来自雪州83.5级丁义的黄光耀。
2: 好，光耀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6: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槟城大三角徐吉福大哥，渭南女优桂枝，柔佛新山林珠儿，廖志森、麻婆、黄秀玲，也包括美一美女主播，祝大家快乐在每一天，同时莫忘点播者。谢谢美仪。
2: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6: 大家一样感恩，拜拜，拜拜。
2: 再来，我们接听第三位朋友。你好，沙巴 VFM。
7: 美仪早上。
2: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7: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2: 查波利你好。
7: 美仪早上好啊，上班愉快今天。
2: 谢谢你。大家一样。
7: 今天我要点给今天的寿星李水平大哥，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点给杜建刚、王振琴、马金凤和杨露娇和美仪你，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你。
2: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也谢谢你的祝福，祝你周三愉快啦。
7: OK，
2: 拜拜，
7: 谢谢，拜拜。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第四位朋友。你好，沙巴 VFM。
8: 你早上好。
2: 早上好。
8: 我是来自吉隆坡镇江的陈丽燕。
2: 好，丽燕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8: 我要点给马新凤、陈明珠、刘桂枝、王光耀，以及祝福今天生日的李水平大哥，祝水平大哥生日平安，身体健康。
2: 好的，也祝福你一样周三愉快呀，拜拜啦。
8: 谢谢你一样，
2: 谢谢你，
8: 拜
2: 拜。好，我们来第五位的幸运儿是谁呢？你好，小宝贝粉。
9: 阿美姨，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Happy Leon、陈清河以及陈桂芳。祝美姨当班愉快哟、哦！你好久没有出来，你好吗？谢谢你啊，来接我的电话，拜拜。
2: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周二周三愉快，
9: 我爱你，
2: 谢谢你，拜拜，
9: 拜拜。
2: 太可爱了，我们来接听第六位的朋友，就要来接上一首歌了哈。这位幸运儿是谁呢？你好，小宝贝FM。
10: 美姨，早上好。
2: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10: 我是来自新山的陈明珠。
2: 明珠。
10: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刘桂枝、曾江、陈丽燕、杨宝华、许贤欢、徐西湖，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健康，也祝美姨值班愉快。
2: 好呀，谢谢你呀，祝你周三愉快啦，听歌愉快，拜拜，
10: 谢谢美姨，拜拜。
2: 好，让我们先休息一下那个手，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

0: 必达丹 FM 92.7。
1: 是的，刚才为你带来的是来自张学友和陈洁仪的这一首歌，要用广东话来念哈，顺走醉影，因为也是比较配合嘛，就是唱这个广东话的版本的。好的，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正在进行的就是点唱机的环节，辛苦你的手啦，我们继续来接听，信呢是谁呢？你好，小宝贝粉。
2: Hello， 美姨你好。
1: 你好，是哪位朋友？
2: 我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我要点给罗邓妈妈，要就是还要点给二姐苏秀美，深州的二姐苏秀美。
1: 嗯。
2: 要给堂姐苏秀娥、秀晶、第三堂姐，要就是还要点给秀大哥咯，要点给李水平大哥，祝他生日快乐，也祝美姨播音愉快。
1: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周三愉快呀。
2: OK， 谢谢。
1: 好，拜拜。好的，我们来接听第二位的信了啦。你好，小宝贝 FM。
3: 美姨，早安，你好。
1: 早安，你好，是哪位朋友呀？
3: 快乐、平安、健康。
1: 谢谢你。
3: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1: 啊，西湖大哥好，早上好。
3: 好，好。
1: 嗯，
3: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张素琴、黄秋儿、陈明珠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你，美姨。
1: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平安健康，拜拜。那我们来看第三位幸运儿是谁呢？你好，小宝贝 FM。
4: 美姨，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4: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1: 林腾，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4: 我今天想把祝福送给古晋十七里的杜淑英、把丹在野鹤的杨思国、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三角打斗黄清德、罗浮新山的林珠的收听记。祝大家岁岁年年一生平安，拜拜，也祝你播音愉快。
1: 好的，谢谢你，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那第四位幸运儿是谁呢？你好，小宝贝粉。
5: 美姨早安。
1: 早安，哪位朋友呀？
5: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1: 好，长妹姐你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5: 点给李凤凤、李凤威、陈清河、陈明珠、叶叶兰，还有主持人收听，谢谢，拜拜。
1: 好的，谢谢你啦，拜拜。
5: 拜。
1: 来，我们来看第五位幸运儿是谁呢？你好，小宝贝粉。
6: 美姨，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6: 我是来自苏州的吴桂清。
1: 好，桂清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6: 马坡的黄秀玲、新山的林珠儿、黄林城、古晋郑群、杜秀英收听，祝福周三听我愉快，美姨祝福你播音愉快。
1: 谢谢你，你也是很厉害哦，一口气能够讲完全部。好啦，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6: 没关系，拜拜。
1: 好，我们来看第六位幸运儿是谁呢？你好，小宝贝粉。
7: 喂，美姨，上午好。

0: 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坡黄秀玲、苏吴吴桂清、马六甲赖秀珍、新山李碧华。不管见与不见，总有朋友把你见面。也祝美仪事事顺心，生活甜美如意呀、啊。
1: 谢谢你，我喜欢你这个不论见与不见都会把它挂在心中啦。啊，谢谢你呀、啊，
0: 好，
1: 早上
0: 谢谢美仪，
1: 拜拜，
0: 谢谢美仪，拜拜。
1: 好，这个时候来听这一首歌，有来自蔡淳佳的《南屏晚钟》，来缓解一下大家打电话的心情。那我就会是。待会继续接听大家来电啦。

你是否有一个朋友，无论开心或难过，总是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朋友是一份珍贵的缘分，而真正的挚友更是一份难得的情谊。每年的7月30号是世界友谊日，朋友是那个值得我们信任，愿意为我们守护秘密的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真诚的建议，并且在别人怀疑我们的时候依然坚持的陪伴在身边。有人说，当全世界都离开你时，真正的朋友会走进你的生命。如果说朋友是我们认识并喜欢一起相处的人，那么挚友就是我们拥有更深心灵连接，在人生道路上影响我们，陪伴我们成长，成就今天的自己。感谢每一位朋友一路以来的付出以及陪伴，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友情，用心守护每一段珍贵的缘分。世界友谊日快乐！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丹南 FM 九十三点一。
1: 是的，您好，我是美仪。10:32，我们继续来接听你们的来电哦。你好，什么 FM？
2: 啊，美仪，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2: 我是来自吉达州的杨宝华。
1: 好，宝华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2: 啊，送给8月1号生日的郭瑞雄，啊，3号生日的蔡长美，7号生日的柯国明，啊，提早祝他们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接着要点的李晨蕊、黄秋娥，啊，包括美仪你一起收心，祝大家周三愉快。谢谢你啊，美仪。
1: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2: 嗯，拜拜。
1: 来，我们来接听第二位朋友是谁呢？你好，小宝 FM。
3: 美仪，上午好。
1: 上午好，是哪位朋友？
3: 你好，素琴。
1: 哎，淑琴姐你好，被你打通啦！
3: 我回来了，我回到家了。
1: 哦，在家里比较能够打通是吗？
3: 哎，对对对，哎。
1: OK， 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3: 我想把祝福送给黄明英、黄宝玲、陈桂英、徐西湖，还有祝李水平大哥今天生日快乐，寿比身体安康，也包括美仪你，祝你阖家平安。
1: 哎，谢谢你，很多啦，很多啦，谢谢你的祝福啦。
3: 哎，好的。
1: 嗯，谢谢你，周三愉快呀，啊，拜拜。
3: 哎，大家一样好，拜拜。
1: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刚才素心姐就跑去 TikTok 上面许愿说，哎，待会儿我在外面不知道能够打通没有，所以我就知道啦。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小宝 VFM。
4: 安吉拉，苏拉拉大姨。
1: 早上好，哪位朋友呀？
4: 我是福乐教育的黄翠琴。
1: 好，翠琴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4: 祝福你哦，祝你当班开心，教学没烦恼。
1: 大家一样啊。
4: 啊，接下来想把歌曲点给大三角的那座黄清德大哥，黄秀玲、曹富明、金山的林珠儿以及柯国明大哥。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Angela。
1: 好，也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4: 谢谢大家，一样，拜拜。
1: 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小宝 VFM。
5: 啊，美仪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5: 我是来自渭南高烟的李雅芝。
1: 雅芝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5: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1: 好，谢谢你。
5: 接下来点给今天生日的李水平大哥，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接下来点给李碧华姐，还有黄正琴、李亚杂以及廖志生，还有一个陈桂英，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你，美仪。
1: 好，
5: 拜拜，
1: 不用通宵想起来了。哎，是很棒的哈，哦，可以想起来，你知道吗？好啦，
5: 谢
1: 谢
5: 你
1: 呀，啊，拜拜。
5: 好，拜拜。
1: 好，我们最后再接听多一位朋友啊。你好，小宝 VFM。
6: 李碧华姐。
1: 你好，小宝 VFM。
7: 啊，美仪早安。
1: 是，早安，哪位朋友呀？
7: 我是吉打柯国明。
1: 好，柯国明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7: 是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徐西湖夫妇和助理水平大哥，今天生日快乐！同时谢谢美仪，谢谢。
1: 好，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哟，你才是主角呢。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也祝你周三愉快，拜拜。
7: 谢谢。
1: 好，我们现在来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8: 3062477003062477053420213924243。

0: 茶至中段，那些年的旋律开始在心头回甘。
1: 是的，来自林子祥的这一首歌《数字人生》，非常欣赏他的这个魄力哦，还有他的这个气势非常的足的。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点歌的朋友。你好，撒宝 FM。
2: 你好，我是李碧华。
1: 早上姐，碧华姐，我也替你开心哦。
2: 是咯，打到现在终于给我拨通了。
1: 拨通了，终于。我要澄清一下，因为几个月前碧华姐就一直跟我说，我跟你没有缘啊，每个月只能打一次，我都接不通你的电话，你都没有接到。今天终于接到啦，非常开心。
2: 是咯，非常开心啊，而且又和你见过面了。
1: 嗯，是的，就终于有能够再次沟通的一个机会了啊！但是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们来送上祝福先。
2: OK， 我先祝福你平安喜乐啊！
1: 谢谢你，碧华姐，大家一样啊。
2: 然后我点给曹富明、黄明英、新加坡许全芳、赖小琼、武静、杜秀英，最后是美女。蔡美仪，谢谢你，美仪。
1: 好，也谢谢你拨打电话，也谢谢你的努力啦。我们之后再聊吧，谢谢你哦，拜拜。
2: 好，拜拜。
1: 感觉今天的这个 TikTok 许愿池有点灵哦。来，还有谁要打电话进来的？赶紧哦。你好，撒宝 FM。
3: Hello， 美女，早上好。
1: 早上好。
3: 啊，上班愉快啊，平安喜乐。
1: 谢谢你，是哪位朋友呀？
3: 啊，我是新疆的沈宝云。
1: 好，宝云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呢？
3: 啊，今天把祝福点送给芙蓉的马俊凤、槟城的巫秀芳、叶叶兰、黄秋儿、这尤桂枝夫妇，就会是你了。美，
1: 好，谢谢你，
3: 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
1: 大家一样啊。好的，
3: 好的，大家呀，开开心心。
1: 嗯，好，拜拜。来，我们来接听第三位朋友是谁呢？你好，撒宝 FM。
4: 美，早安。
1: 早安，
4: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好，珠儿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4: 我要把祝福送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巴东埔的李水平，祝福水平今天生日快乐，还有麻坡的黄秀玲、福罗教育的黄翠琴、登嘉楼干马王的郭瑞雄，祝福郭瑞雄8月1号生日快乐，拜拜。
1: 好，也祝福你周三愉快，拜拜。来，我们接听第四位朋友是谁呢？你好，撒宝 FM。
5: 你早上好。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5: 我是来自基隆国的黄真琴。
1: 真琴姐，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呀？
5: 我要祝福今天的寿星李水平大哥，祝福平哥生日快乐，福寿安康，岁岁平安啊！接下来要点给李亚杂、李亚金姐妹陈清和、杨宝华和美一起收听，祝愿大家事事顺心，每一天都过得开开心心，谢谢你美一。
1: 好的，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1: 来，我们再接听第五位朋友。你好，撒宝 FM。
6: Hello， 阿明英，你好啊。
1: 你好，是哪位朋友？
6: 啊，我是哪里的少奇啊。
1: 好，少奇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6: 啊，送给新山的林珠儿、丁家刘的啊、杨梦晴、吴爱晴、刘来娇、戴梅花，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1: 好，谢谢你啊，少奇大哥，你祝你周三愉快啦，拜拜。
6: OK， 拜拜。
1: 来，我们再接听第六位朋友，还是谁呢？你好，小宝贝芬。
7: 好了，美女主持人，早上好吗？
1: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呀？
7: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1: 好，清河大哥，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7: 我要把祝福送给八月一号生日的郭瑞雄，八月三号生日的蔡长妹，八月七号生日的柯国明，还有曹富明、赖秀珍，还有美女主持人一起收听，祝收听们生日快乐，收听的收听愉快。谢谢你啊，美姨。
1: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啦，拜拜。
7: 拜拜。
1: 是的，我们虽然还有很多朋友要接听你的电话，可是因为送上很多生日的祝福啦，今天，所以今天就送一首生日的歌曲给寿星们。那特别是今天有生日的水瓶大哥哈，还有八月份的朋友，都祝你们生日快乐。

0: 是的 ，Happy Birthday， 来自尤克里林的 Just for You， 我们要来继续，就是接听你们的来电啦。因为刚才说到 TikTok 上是一个许愿池，有没有？就很多人上来快点说，哎，看情啊，我们来看有没有缘分啦。来，我们现在来接听你们的来电啦。你好，小宝贝 FM。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是哪位朋友？
1: 啊，我是关丹的戴莲妹。
0: 哦，莲妹姐终于打通啦。
1: 对呀、啊。
0: 最后一班列车的我都会恭喜你们。谢谢你们的努力啊。
1: 对。
0: 嗯，好，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1: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李水平大哥郭瑞雄，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下来是张美美、李碧华、罗美珍还有美姨你。祝大家喜乐安康，谢谢美姨。
0: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祝你周三愉快呀，拜拜。
1: 大家一样，拜拜。
0: 是我们来搭最后一班列车，还有哪一位朋友啊？你好，
2: 啊，美姨两位，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去打州的叶兰。
0: 叶兰姐，恭喜你最后一班列车，今天想把祝福送给谁？
2: 啊，我要点给柯国明大月七号生日快乐，还有今天生日的李水平，啊、也是祝他生日快乐，啊、还有沈宝云、吴秀芳、林双爱，
0: 嗯，
2: 谢谢你啊，美姨，祝美姨一家人呐、啊、平平安安，家庭幸福美满。
0: 谢谢你，祝你一家人的大家都幸福美满啦！好啦，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幸运儿啦。你好，小宝贝 FM。
3: Hello， 美女你好。
0: Hello， 哪一位朋友？
3: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哎，金凤姐，你的声音怎么啦？
3: 是吧，我的声音。前几天都没有声音了，今天有一点声音了。
0: 好了，先恭喜你终于搭上列车了。你看 TikTok 许愿池有效吧？
3: 哦，是的，是的、
0: 嗯。好，快点赶紧来送上祝福。
3: 嗯，我把祝福送给廖志森、黄振清、沈宝云、杨宝华，还有今天生日的李水平大哥，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生日快乐。也祝你接班愉快啊，
0: 谢谢你也辛苦你啦。那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声音啦，好嗓子啦。
3: 好了 OK，
0: 你的风水位有效咯。
3: 哦，是啊。
0: 嗯，好，拜拜。好，我们再来接听另一位朋友，是谁呀？你好，
4: 美姨早上好，我是爱情。
0: 爱情姐，很开心，恭喜你搭上列车。
4: 祝你当班愉快，家庭平安快乐。
0: 谢谢你，大家一样啊。
4: 也把祝福送给美姨、三楼叶阿妹、还有既然单纯文景香思美水凤，也祝她一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喜乐，祝她你一样哦，开心每一天，幸福美满。
0: 好，
4: 谢谢你，
0: 也祝你周三愉快啦，
4: 拜拜，
0: 拜拜。我知道在这一个时段，大家打电话上来都是非常开心啦，有能够接通到。你好，沙巴 VFM。
5: Good morning， 美姨。
0: 哎 ，Good morning， 是哪位朋友？
5: 我是本来阿杜啦。
0: 阿杜哥，恭喜你搭上列车啦。
5: 好，点歌点歌啦。
0: 嗯，好嘞。
5: 啊，祝福今日牛一的李水平啊，所以啊 ，Happy Birthday All the Best 也点给范爱玲啦，点给扎玻璃，点给林珠儿，点给杜秀英中心，祝大家生活安逸，祝你这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的，也谢谢你拨打电话进来啦，拜拜。
5: 拜。
0: 有没有很开心呢？要打到的朋友都打通啦，我们再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小宝 VFM。
6: Hello， 美姨靓女，早晨你好。
0: 早晨。
6: 哇，我攞两粒电话，自己抢先抢都抢唔到，啱啱俾我打入咗。
0: 恭喜你呀、
6: 啊！谢谢你，我是来自双溪三年的欧阳优顺。 现在变成包脚叶啊，掰呀掰呀，那些扭到脚。
0: 好了嘛，要小心照顾啦、啊。来送上祝福先。
6: 打了电话要去看医生了。
0: 好好好，感谢
6: 啊。今天我要祝福。今天生日的李水平大哥，水平大哥祝你生日快乐，福寿安康，长命百岁。接下来我要点给这个迟来的祝福，杨露娇、黄玉娇两位寿星，祝你们生日快乐，事事如意，心想事成，迟来的祝福啊。还有接下来我要点给杨宝华，大三甲的拿主黄金德大哥，及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们，祝大家平安喜乐，听歌开心，谢谢你美姨。
0: 好的，
6: 紧张到也没有祝福你什么了啊？
0: 没有啦，我也是很开心，因为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讲几个月也是在我的节目打不通，对不对？终于打通了。
6: 我毕竟一直打不通哦，我是一直说是打，最后还是给我打进最后的列车了。OK， 不 OK 了，不要打扰人家时间了，谢谢你啊。
0: 可以啦，谢谢你，祝你周三愉快啊，小心照顾好自己哦。
6: 好的，谢谢你，感恩，
0: 拜
6: 拜。拜
0: 拜。好了，非常谢谢大家很用心的努力的拨打电话进来，时间上其实非常不允许，我允许一个一分钟半赶紧的哦。最后一位幸运儿，你好。
7: 哇，美女，我终于给我打通了。
0: 是哪位朋友啊？
7: 我是去打轮来黄秋儿。
0: 哎，秋儿姐，恭喜你，我差不多就说不要再接听了，想一下，哎，来，可以来，许愿池有效了啊。来，秋儿姐送上祝福先。
7: 好，祝福今天呢，马新凤、黄振琴、黄秀兰、陈桂英、魏南、陈爱丽，第六位是美姨你，祝大家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0: 好啦，大家一样呀，祝你天天开心，笑口常开啦。
7: 谢谢你，谢谢你，
0: 拜
7: 拜。
0: 好了，非常开心，今天在许愿池许下愿望的朋友都接通哒你的电话啦。那时间上真的不能够再允许美姨再来任性了哦。送上最后一首歌，有来自黄凯芹的这一首《晚秋》。待会儿的十一点钟有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我们继续来听好歌，依然还是会有经典旧曲时段，还有美姨的陪伴。那我们待会儿的时间继续见，继续有 TikTok 和直播都会陪伴着大家。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蔡美仪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提要。若高仪路段提升工程将有效缓解当地交通拥堵问题。若高仪路段提升工程已动工，预计两年内完工。Kogobon 滤水厂及 Kabang 取水站今年底前投入运作。以下是新闻内容。耗资7060万令吉的若高仪 Sabinko。沙宾多交通导致金纳律国中路段提升工程预计将有效缓解当地交通拥堵问题，同时也将提升若高仪至本阿拉至巴巴尔发展走廊的道路安全。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Jino 说，这项工程充分展现联邦政府持续加强沙巴道路基础建设的承诺。随着住宅区、政府机构、学校及旅游景点不断增加，提升这个发展走廊的道路设施势在必行。州政府一直尽最大努力规划并推动各项发展，为沙巴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与福祉，这也是州政府自2020年执政以来持续坚持的承诺。他是在巴巴金纳律主持这项道路提升工程动土仪式时如此表示。另一方面，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 Linggi 说，若高仪 Sabindo 交通导致金纳律国中路段提升工程已开始动工，预计两年内完工。这项工程将把现有 1.5 公里的双车道扩建为四车道，并增建行人天桥、巴士站、交通灯及排水系统等配套设施，以提升道路安全和通行效率。他表示，当局将密切监督工程进度，确保项目按时完成。项目总耗资约7060万令吉，其中4800万令吉用于道路建设工程，1700万令吉用于征地及赔偿沿路受影响的业主和商家，另有约960万令吉用于水务管线及其他公用设施迁移工程。Kogopon 滤水厂及 Kabang 取水站预计今年底前投入运作，到时能解决巴巴、毕达丹及金玛丽一带长期面对的缺水问题。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Jino 说，耗资3亿6590万令吉兴建的 Kogopon 滤水厂预计11月启用，每日可处理8000万公升食水。至于 Kabang 滤取水厂，则预计8月投入运作。目前这项工程已完成约90%，启用后将把供水能力从目前每日900万公升提升至3000万公升。除了增加供水量，这项工程也能有效缓解巴巴河河水盐化问题，进一步提升当地供水的稳定性。他是在巴巴听取 Kogobon 滤水厂及 Kabang 取水站工程汇报后向媒体这么表示。科技应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工具，帮助沙巴克服地域辽阔、距离遥远等挑战，同时带动州内经济持续成长。科学工艺及创新部副部长 Dato Dr. Muhammad Yusof Abdar 说，本地中小企业也应积极采用科技，提升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
他说，沙巴在农业、旅游及能源领域都具备巨大潜力，只要善用科技，就能进一步释放这些产业的发展空间。沙巴经济发展与投资机构及马来西亚科技发展机构携手推动的各项计划，将进一步配合州政府的发展方向，发掘更多具潜力的资源和产业，推动州内经济全面发展。他是在亚庇出席2026成长之路计划 Route to Growth R2G 沙巴站活动后这么表示。前天清晨5:55，在里卡市乐育中学校门前下车后，没有进入课室上课，而被曝失踪的13岁少女 Grand Mia Erbin 已经安全被寻获。亚庇代理警区主任 Zaid Lord Zaid Abdurrahman 发表声明表示，Grand 是于昨天下午约3点，在下南南 Lorong Seri Pelangi 一间朋友家门前被发现。当时他独自一人，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受伤。根据初步口供，这名女学生一直与一名朋友在一起，随后她的母亲已将她带往亚庇警区总部，协助完成后续报案程序及进一步调查。警方呼吁公众在调查结束前不要妄加揣测，也不要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任何与案件有关的资讯应通过警方正式管道查询。警方也感谢公众积极配合，提供线索并协助转发失踪少女寻人启事，让寻人工作顺利完成。沙巴机构受促全力支持2024至2028年国家反贪策略，进一步加强廉洁治理，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更好地服务人民。沙巴反贪会总监 Dato Mohamad Faik B. Basra 表示说，沙巴各政府机构积极推动廉政措施，并与反贪会保持紧密合作，整体成效令人满意。即使沙巴地广人稀，地理环境复杂，也不会阻碍反贪会把廉政教育和反贪宣传推广到乡区，让更多民众受惠。他是在出席山打根市议会市议员、管理层、各部门主管及职员反贪宣誓仪式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表示。他认为这项活动充分展现地方政府落实问责制度和推动廉洁行政的决心，对打击贪污具有积极意义。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若高宜路段提升工程将有效缓解当地交通拥堵问题。若高宜路段提升工程已动工，预计2年内完工。Kogobon 滤水厂及 Kabang 取水站今年底前投入运作。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新闻播报完毕。

0: 你的早晨充满动力，午后充满活力，夜晚充满安心。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来自无数英雄的付出以及守护。英雄日是一个特别纪念英雄们保卫国家奉献与牺牲的日子，英雄们昨日流下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享有的和平与安宁，让我们共同维护国家的和谐与主权，珍惜这片美丽的土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祝福大家英雄日快乐， RTM 是您最忠实的凉拌，铭记英雄贡献，珍惜和平生活，让我们携手守护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2: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3: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吉拉安吉拉美仪。
4: 师哥您好，小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11:13要将近14分啊，这个时候我们是来听旧曲的时段。可是今天呢，今天先来给大家来一个开场白，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的这个歌曲呢是有经过安排的哟。我们今天来听有关于南洋歌手的歌曲。有什么是南洋歌手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位是来自青山来演绎的这一首歌《生命如花篮》。

是的，刚才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青山演唱的《生命如兰花》，生命如花兰。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是南洋之声。那说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经典歌手呢，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那也许是一张黑胶唱片，一卷卡带，又或者是每天陪伴我们的电台节目。那虽然时代改变了，但这些旋律呢始终没有离开。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欣赏，来听三首陪伴无数人成长的经典作品，有来自郭淑芳的《朋友》、黄清源的《情人桥》和张小英的《相思夜夜深》。

你现在收听的是有声茶馆，你好，我是美仪。六七十年代呢，可以说是南洋华语歌坛最灿烂的时期，许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歌手呢，凭着独特的嗓音与真挚的演唱，不但红遍本地，也深受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华人的喜爱。他们用一首首的歌曲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爱情、乡愁与人生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三位深受欢迎的经典男声。

中学中的这一首歌《午夜梦回时》，那刚才也听过了，有来自凌霄的《长相依》，以及还有就是李毅的《唱首情歌给谁听》。那音乐呢，之所以动人，不只是旋律优美，更因为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段人生，一份情感，一段回忆。那即使经过了几十年，当熟悉的前奏再次响起，我们还是会想起曾经陪伴我们的人，曾经走过的岁月，这也是正式经典歌曲最珍贵的地方。那接下来让我们透过四位女歌手的温柔细腻的歌声，继续来感受属于南洋歌坛的独特魅力。

0: 是的，刚才为你带来的有樱花的声音，难忘的初恋情人，潘秀琼的《爱河桥》，陈芬兰的《默默祝福你》，以及黄晓君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真的，陈芬兰是我一个错误，他并不是这一个属于我们南洋的歌手，可是他在我们南洋的声音也真的是也蛮红的啦，红遍我们这个这里包括马来西亚。那接下来呢，还有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哈，我们来要不要来继续听这个好歌呢？还有剩下的一点时间，就要和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南洋之声还有剩下什么样的歌手我们还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经典旧曲时段呢。就还有就是有这一位叶丽仪，这个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歌手了，在我们所谓的南洋之声里面。另外呢，还有这位是林竹君，那林竹君也算是吧，他好像怎么说，他是属于马来西亚的，只是他比较少能够听到他的作品，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位好歌手哟。那在这里，在还没有播出他们的歌曲之前呢，美依就要和大家，还有就是在 TikTok 前，在收音机前，还有在这个社交媒体脸书的这个直播上呢，谢谢你们的陪伴来听这些歌曲。然后呢，因为时间也要将近尾声啦，有没有？所以呢，最后会送上两首的旧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天周三呢有一个美好的时光和美仪在一起，那之后午餐用餐愉快，还有一个美好开心的星期三。那最后呢，就来送上有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还有林竹君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喜欢美仪这么做这个经典旧曲的系列哈，欢迎你去到我的脸书 Angela 美仪和我跟我互动一下，或者是就在帖子上留言告诉我，哎，你喜欢这样的介绍主题呀、啊、继续呀、啊、还是你说哎，可能我不喜欢哦，我喜欢就全部都可以听，或者你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你可以去到帖子留言，或者是私讯我，告诉我你的想法，让我可以在这个值班的时间把有声茶馆还有一些单元，甚至是这个经典旧曲大家都喜爱的这些时段呢，能够做得更好。那先谢谢大家啦，那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也祝大家待会用餐愉快，美仪要下班啦，那美仪就说声再会，下周我们再见，拜拜。
1: 听过这些歌，我们就是喝过同一壶茶的老知己。

我们的双脚整日工作，一天的工作劳累之余，该适当地按摩自己的双脚，不但可以缓解压力，并可以帮助恢复健康。此外，双脚能够刺激肌肉，增加快乐的荷尔蒙，同时可以减轻压力和缓解疼痛。